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生活在这个繁琐、讲究、算率，就是所用的能力要甲所得的功效的比率的工业社会中，人人只有高高价值，在竞争的下面求生存。彼此之间除了因为利害关系，而且在遐来互相利用，实在恶意找到真正友谊。真正的疼，甲真正的亲情，最知己的朋友，有时阵也是真艰苦找着。有时阵因为工作真忙碌，受冤了，除了好的日子，寄上了一张贺礼片，以外，一嘴也阁会记得你的名字，甲你的存在呢。虽然咱是活在一个真复杂、超华。搁真努力的生活中，但是大多数的人，伊的内心却充满着真侪洞、真侪空。物件来填满，拢填袂满。所过的年日，拢感觉到拢是浮空的浮空，困苦、郁闷、甲无助，世事真紧的改变，真会变化。有时阵是人实在想袂到的。伫这个时阵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伊的题目是《事实》。内面的歌词是安尼讲：天下万事拢咧改变，男女、老人、少年也是拢咧改变。天气咧改变，是的。昨日好天，今仔日听说有风台咯。平安的改变，事业的改变，幸福也是在改变。每一个时代拢会改变，整个世界拢在改变，流行的改变，观念的改变，容貌的改变，爱情也在改变。有时变得更加歹，还是变得更加好，无人会知影。有一阵会偷生，知影明仔要发生什么代志呢？不有人。有一阵会通予咱系外靠呢，经过到永远，伊甲咱讲，耶稣是值得咱来外靠，伊永远袂改变，早在今在以后永在，耶稣袂改变，经过到永远，耶稣是予咱通外靠的，请咱来欣赏一首诗歌。

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世界大事拢真侪咧变化，人人彼此伫遐勾心斗角、凶杀、战争、失业，伫真侪人的心灵中，拢沉上了暗淡甲绝望。人生的路途充满了危机，伫惊吓甲忧闷的中间，受尽了痛苦的处境，真正无形的压力，好人真惊吓。伫忧愁烦恼的中间求生存，真可怜，真伤悲。人生就亲像定了死罪犯人，伫咧听候一平的日期，伫即间真紧，人生短促，什么时阵才做囡仔呢？现在中年人咯，无偌久要进入到老年人的时期咯，渐渐的老去咯。难道生存的路尾点就是死亡甲坟墓吗？人生在世，就亲像徛伫一个绝望的孤独的岛屿，大声伫遐咧发叫，一水会救我吗？朋友，你感觉孤单吗？需要主耶稣吗？在这个第一段足的人生中，欠债你不成方法，必设法伫遐来解决脱落财问题。但是经过了特困的事，结果呢？哎呀，亲像落伫大海中的人，伫遐拼命挣扎求救的时阵，只掠着飘过你身边的本数领点，到路边呢，依然是真失望。伫这个人生，真的无一条出路吗？无一条正路通予咱行吗？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感谢创造宇宙甲其中的万物主宰上帝。伊伫圣经中甲咱讲，人生的罪恶、痛苦甲浮空的根源，乃是离开伊的缘故。上帝疼咱，伊独生子主耶稣，伊予咱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，为着要将咱引出到伊面前，予咱通正罪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经常忽略了这位听你救主吗？现在请你接受伊做你的救主，救主来拯救你，你愿意吗？请你甲我三甲祈祷。主耶稣，你听我，为着我做修订的是你家庭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不会不洗清洁我的罪，我要相信你，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朋友，你若是要祈求灵巴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请你甲阮联络，阮真愿意帮助你来灵巴这位听你的主，让你享受喜乐满足的人生。